0: 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或者律师碰面收取现金。独居老人为易受骗群体，往往会因担心疼爱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

推拿改善消化不良，用手掌以肚脐为核心，顺时针由轻到重按摩腹部，促进胃肠蠕动，缓解腹胀便秘的情况。顺着脊柱对皮肤进行捏拿，通过捏拿刺激脾胃，改善消化不良。最后，张静推荐一道红豆薏米菠萝饭，具有补脾益肾、祛湿生津的功效。食材包括熟米饭、薏米、红豆、黑豆、菠萝、鸡蛋、牛奶、胡萝卜等。做法是将蒸煮好的薏米、红豆、黑豆和其余材料一起翻炒，再与熟米饭混合，加入牛。

好，在一段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静云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话题。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频次增多啊，一年一度的防蚊大作战如期开启了。从2026年4月1日起，鸡孔啃亚热正式纳入我国乙类法定传染病管理，蚊子不再是仅影响生活日常的滋扰害虫，更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多种传染病的重要传播媒介。为何群居环境下蚊子总偏爱叮特定的人群呢？网传的驱蚊手段都好不好用呢？不同环境下灭蚊的正确方式又是什么呢？也许啊，你也需要一份科学的防蚊指南。很多人有疑问啊，就是特别是经常被蚊子咬的人，

再来盘点那些效果有限啊且有一定风险的，像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啊，部分这个说是添加的天然驱蚊植物精油驱蚊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这个网上传的比较多，但实际可能效果甚微的。那也有专家建议啊，这个根据不同场景采取物理防护为主、科学化学防护为辅的一个综合防治策略是最好的。第一点呢，就是居家防蚊啊，你这个蚊子的幼虫叫孑孓，必须在水中发育，要定期的清理家中的积水，重点清理花盆的这个托盘、空调冷凝水盘、闲置水桶、废弃轮胎等等的一些这个植物啊，需要浇水，这个托盘呢就定期的去更换啊，防止蚊子在这里面产卵。夏天呢，及时的安装并定期的检查纱窗、纱门啊，破损处及时的修补。睡觉的时候呢，使用密闭性比较好的蚊帐，使用电蚊拍啊来灭杀室内的成蚊。还有呢，就是可以选择。

拳头，轻击积水加个人的有效防护啊，让我们一起也是一起行动起来，远离蚊美疾病，清爽过一个夏天吧。好，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的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的收听和陪伴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至30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1: 比如排便有常，洗漱有常。哪些食物利于通便？过度过勤的洗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起居有常，养其神。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治胃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袁尚华，他也是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副会长，疑难杂症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生命关怀协会

鱼生火，肉生痰，青菜豆腐保平安。进入夏季了，我们的食谱上啊也不能少了豆腐这味美食。在夏季，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胃肠不清的人可以经常吃点豆腐，这样呢会让身体感觉很舒服。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香菜豆腐炖双鱼，主料是

是鲫鱼一条，草鱼头一个，豆腐一块。做法：将鲫鱼和草鱼头洗净，鲫鱼的背上捣花刀，之后呢，加上料酒、葱姜、花椒粉、胡椒粉腌制入味儿。锅内放食用油，将鲫鱼和草鱼头同时入锅，两边煎至金黄，加水大火给它烧开，之后改成小火慢炖。等到鱼汤泛白之后，加入豆腐块和豉油，继续慢炖十分钟。在出锅之前，可以加入香菜就可以了。这道菜肴，两种鱼类与富含植物蛋白的豆腐。

0: 适合各类人群来食用。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北京时间1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

0: 会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

0: 他就甩到边上去了，只满目狼藉，然后这个地面上的蜂箱蜂皮推得一塌糊涂。
1: 这起案件就发生在前天夜里，偷蜜贼为吃蜂蜜暴力拆毁了蜜蜂的家，蜂群飞逃，等于连蜂带蜜都损失了。
0: 当天晚上就40多箱，40多箱，一箱我们打蜜的话，打那个就算按勺打的话，一箱我们也将近1000块钱的这样的收入，当天就损失将近4万块了，心情很差，当时。

0: 吃饱后，他居然还打包一份带走。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面有多种珍稀濒危和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植物，其中就有这个偷吃的黑熊。黑熊在自然保护区内也不轻易露面。
1: 真正它会出现频率比较高，到山下来的时候是

0: 熊视觉比较差，所以有黑瞎子的外号。但它的嗅觉极其灵敏，顺风可以闻到数公里以外的气味。从自然保护区到这个蜂场直线距离有约6公里，人步行要走上一天，能引得黑熊翻山越岭赶来，因为这里蜂蜜的味道很不一般。
1: 我们马头山是一年只起一次，而且只起成熟蜜。
0: 马头山镇山高林密，生态极好。

0: 们采收的这种成熟蜜是黑熊最喜欢吃的蜜。
1: 封起盖的就是蜜，先把它的封盖去把它切开，
0: 去掉封盖后，蜂蜜自然流淌出来，香浓的味道引得人直流口水。
2: 嗯，香香甜甜的，它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水灵灵的，你看还在往下滴呢，不会说特别特别粘稠，也不粘手，也不粘牙，不会觉得糊嗓子。

0: 增加过也没用。
1: 敲之后他听到声音他就跑了，
2: 他就跑了。我们接着拿着盆连敲几碗，结果村民们又累又困，扛不住了。后来又升级了能自己出声的设备，
3: 这是个叫驱鸟驱熊器，它是个太阳能的，我们这有个开关，一打开之后，
0: 刚开始的时候效果是蛮好的，
1: 没有效果了，他听习惯了，以为这个东西对他一点没影响。

单的事儿。蜜蜂一般是定地养殖，不轻易挪动位置，有特殊情况必须挪动，也要挪到原地点方圆2公里以外，保证蜜蜂不会飞到原来的地方。卫星网的第二步就是要找到移动蜂箱的目的地，它一路走一路敲，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了一棵树。

0: 很简单，一分钟解决。
1: 解决了狗熊和胡蜂这两大天敌后，卫星网发现江西资溪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夏季雨水偏多，导致蜂蜜产量不稳，就牵头成立了养蜂合作社，并邀请江西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坐镇指导。专家团队带来了一项能够提高蜂蜜产量的新技术，可它看起来很不起眼儿，像一个黄色的塑料片。
2: 这个是蜂蜡，

情歌坛的一名国际明星。从那以后，文蔚在获奖方面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究竟自己获过多少奖，她自己更是数不清了。那些年，文蔚不仅经常四处演唱歌曲，同时她也演唱了很多电视剧的插曲。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首。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文蔚演唱的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

而显得十分丰富。他对人生也有着较为深刻的感悟，面对生活当中的诸多矛盾，他一向宽宏大度，并不太计较个人得失。面对灾区的困难，他奉献爱心，不知有多少次去参加慈善活动。而面对自己的家乡，他更是倾注了深情，经常回到家乡去为家乡的人演出。维维曾经说过，哪里

存在的是白起背后的累累尸骨。如果说对于其他将领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可能是个夸张的形容，那对这位武安君来说，万骨也就是个零头。光长平这一战，他就坑杀了40多万赵国士兵。甚至梁启超曾经统计说，战国200多年来史书有记载的大小战争死亡总共200多万人，其中记载被白起杀掉的就有

功高盖主这四个字儿，使他和秦昭襄王的关系逐渐走向微妙。终于，时间的齿轮转动到了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强令白起离开咸阳。然而，这位武安君前脚刚走，秦昭襄王后脚就担心。

罪过，以至于到这种地步。然而沉默片刻，他忽又长叹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中，赵国数十万人已经投降，我却欺骗他们，将他们坑杀了，这就足够了。言罢横剑自刎，一代武安君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此落下帷幕。而和白起差不多时代，战国还有两位武

实在困极了，他就拿锥子扎自己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边，这也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那个锥刺股。后来苏秦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抵抗秦国，一度配六国相印，赵肃侯也将他封为武安君。不得不说，苏秦的这招合纵还是很有效的。《史记·苏秦列传》中说，他合纵诸国，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15年。然而，再牢固的盟约也是有保质期。

三代武安君都以各自的方式死于非命。战国落幕之后，武安侯这个爵位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第一位武安侯又是什么人呢？要说第一位武安侯，这爵位来的属实有点憋屈。秦灭赵国之后，赵国名将赵奢的孙子赵兴被迁徙到咸阳，在秦国获得了武安侯。

皇帝拥有，使得其含金量无形中多了不少，所以整个汉朝能被封为武安侯的也都不是一般人。把刘邦这个开国皇帝除开不算，汉代第一任武安侯叫田汾。除了武安侯、太尉、丞相这些职务之外，田汾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汉武帝刘彻

骄横专断，推荐人做官竟能把一个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背景的社会闲散人士直接提拔到年薪2000担，相当于现在把一刚毕业还没实习过的大学生任命为省辖市市长。不仅如此，田汾有一回扩建自己家的住宅，居然要求汉武帝把考公室的地盘划给他建房子。这个考公室是汉代负责制作器械的官方机构，约等于现在的军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大家每天的光临和收听。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高原。

原风格的歌，来听这首《天路》。这首歌将个人情感与一个时代的宏大工程完美结合，以青藏铁路为背景，唱出了这条神奇的天路如何将人间温暖送到边疆。这首歌也表达了藏族同胞对祖国大家庭的归属感。韩红的演唱真挚而富有感染

0: 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1: 嗯，
0: 你要多少他都打。
1: 哦，
0: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仨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1: 那横着他守了牌好啊，
0: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1: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0: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1样2张，2王2二，45分1份1K。

0: 早起来嘛，八点就上班。
1: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八点半了，
0: 怎么样，误了吧？
1: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0: 啊，爬起来了，
1: 我又睡了
0: 啊，还来个回笼觉，
1: 呵，这个香啊，
0: 还香呢、啊，
1: 你不懂，晚去十分钟，他也算你迟到，仨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啊，
0: 这叫什么思想？
1: 我九点多才起来，
0: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1: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十一点。
0: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1: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0: 你这不是说谎吗？
1: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0: 有什么事啊？
1: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0: 啊，
1: 我得先订座去。
0: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1: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

0: 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1: 忘送银行去了，
0: 忘搁哪儿了
1: 啊？
0: 丢了！我赶紧把兜里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1: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0: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谁让你进店里打百分来了？
1: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0: 支票，
1: 大王。那有什么用啊？
0: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1: 什么冤枉啊？
0: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

0: 他这玩意儿也不怨我。
1: 嗯，怎么？
0: 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1: 啊，
0: 科长交我这支票。
1: 嗯，
0: 我抽屉全锁上了。
1: 嗯，
0: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1: 那么怎么跑到自己篓子里去了？
0: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1: 嗯，
0: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1: 嗯，
0: 得记分啊。
1: 嗯，
0: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1: 那是支票。

0: 是枪。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1: 对，
0: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1: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0: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0: 根台柱子。好了，咱们说了一会儿了，又到了相声时间了，为您带来侯耀文、石富宽的较量，之后我再跟您慢慢聊。
1: 乡亲父老，各行的朋友，在下生于武林世家，略通刀枪棍棒各趟全路，闲话少说，说练就练。这主意都想绝了，你看这点子出的，赢押韵现真情，就这块布往身上一喷，这要不赚大钱，那他妈冤死了那个。

0: 这个亲戚，咱哥俩一块捞
1: 捞，
0: 咱们一块过过招啊。
1: 哦，过过招。
0: 是是是。来来来，您稳，您把这给我
1: 干嘛呀？
0: 您给，您给我，您给我。
1: 哎，干嘛？
0: 我过过瘾，我过过瘾。老弟，这个我给您带上，我给您圆场了，我给您帮忙，要不然待会儿您练的时候您挎着这个也不方便。
1: 有道理，
0: 好不好？哎，诸位，迎亚运，现真情。
1: 这谁不会说呢？
0: 迎亚运，现真情。有钱的出钱，
1: 好，
0: 没钱的别起哄。
1: 是，
0: 希望给大票，
1: 哎，
0: 别给您钢镚儿，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

0: 硬，要不然一闷一窟窿。
1: 是啊，
0: 一边六个运动员不行，
1: 上几个？
0: 160人一个连的，那球啪扣下去就得趴下仨。
1: 好家伙，
0: 门外的70多辆救护车等着，不一定够用。
1: 好嘛，你这不是铁榔头啊，你这是蛤蟆帮啊，这是。
0: 诸位，谁吃我的万宝路？
1: 哎，
0: 对，
1: 朋友，跟您打听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0: 行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你是真的，行了吗？
1: 告诉你，但功夫是真的，这心呐更是真的。
0: 对的，我这药是假的，我他妈这钱是真的，我这。
1: 你看走吧你，
0: 走。不是，哥们儿，你别弄着，别，我不得给我拿这
2: 个啊，中文。
0: 不是亚运会指定产品吗？没有。
3: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0: 胃疼，
1: 嗯，
0: 胃寒，胃热，胃炎，胃弱，
1: 哦，
0: 打饱嗝，吐酸水，呕吐裂津，
1: 哎呀，
0: 就用魏武林。
1: 是啊，
0: 此药是本店主人祖传八辈儿五，
1: 哦，
0: 秘方精致，
1: 嗯，
0: 总店在德胜桥，
1: 嗯，
0: 上桥往东，
1: 行，好吗？

0: 买狮子。
1: 对。
0: 还有一种买卖
1: 啊，
0: 他卖的这个东西不值钱。
1: 是。
0: 他对比一样东西，
1: 嗯，
0: 比他这个贵的多。

0: 好听
1: 啊。
0: 哎，
1: 到天津不叫玉兰花，
0: 叫什么？
1: 叫瓣儿兰花。
0: 哎，瓣儿兰，
1: 吆喝的简单。
0: 那怎么吆啊？
1: 这味儿，
0: 嗯，
1: 瓣儿兰花，花香玉。
0: 哎，怎么全都带这个味儿啊？
1: 最讲究吆喝的，
0: 卖什么的？
1: 卖布头的。
0: 哦，卖布头。
1: 哎，
0: 啊，
1: 卖布头也分几种。
0: 哦，
1: 串胡同的卖布头的，不蒙人。
0: 是，
1: 北京推车子的。
0: 哎，

0: 矮全无齿。
1: 你瞧
0: 啊，你要赶上个儿高的，那你走点运。
1: 那行了，
0: 要小矮个儿，那你算倒霉。
1: 那池子就不够啊，
0: 都算无齿。
1: 哦，
0: 他那个布啊，没好的
1: 啊，
0: 买来布来得上胶上酱。
1: 啊，酱酱。
0: 哎，你看这布就挺瓷实，挺厚实啊。
1: 嗯，
0: 你买吧，买就上那儿
1: 啊，
0: 买下去你就做衣服还能穿几天。
1: 哦，
0: 你想下去水洗完了再做呀、
1: 啊？
0: 嗯，糊窗户合适了。
1: 哦。成冷布了哈，
0: 是啊，酱性买洗下去了。
1: 走吧，

0: 就算打两仗啊，要到扎布店买了一次一毛八的十十一块八毛八一十六的就得三块六吧。
1: 不错，
0: 来到我们这个摊儿，
1: 哎，
0: 说三块六不要，
1: 怎么样？
0: 把六毛去了，他你个三块打样就两不刀啊，三块钱不要，
1: 哎，怎么样？
0: 不要不要紧，
1: 哎，
0: 喝着牌子生只还得让账啊，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块六，
1: 热
0: 的去一毛让一毛，你个两块四，
1: 回来
0: 去两毛让两毛，你个两
1: 块钱，
0: 你要再不要，
1: 哎，
0: 不要不要紧
1: 啊，
0: 什么有叫本儿的，我是哪个有叫。

0: 响不不响啊？
1: 哦，竹子的不响啊。
0: 那是啊。
1: 那和尚老道吹那笙管笛箫，那不是竹子的。那笙一吹，哇哇呜啦哇啦，那不响啊。
0: 你这他倒会找这东西啊。
1: 您说的呀。
0: 啊，您说那个笙啊。
1: 啊，竹子的。
0: 不错，是竹子编的。
1: 啊，对。

分享经典国产影片《暴风骤雨》。1946年，整个东北有13000多名干部离开县城到农村去，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土改。这场运动给当时的中国农民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变化就像暴风骤雨一般难以阻挡。作家周立波根据他在农村生活的体验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来谢铁骊导演和编剧林兰、演员于洋、高宝

0: 土改生活，我正在东北，这些生活我太有了。
1: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2: 我拍第一场戏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就是一个老婆就是像拍你是都照你屁股眼，你还不起来懒汗？为什么懒呢？因为这个孩子被地主害死了以后，情绪不好，振作不起来。
0: 啪一下，可这个镜头拍完了。不是打一次，打了三五回，我的手都打疼。这巴掌打的真重啊，使劲使劲打

城市撤出，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抽调一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我军扎根立足，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0: 郭全海等人改组农会，与恶霸地主韩老六展开斗争。这一天，白大嫂打了柴回家，看到丈夫白玉山还在睡觉。
1: 你看看你，你打得怪疼的。
2: 那你劈的劈柴呢？
1: 你忙啥？明儿个狗也咬不了日头。
2: 男子汉大丈夫，你就没点火性？
1: 要是。

0: 看看，这不是有了吗？
1: 那下一顿呢？
2: 下顿再说下顿的。
1: 跟着你呀、啊，算倒霉了，活该穷一辈子。
0: 你呀、啊，跟着别人也富不了。
1: 那谁也不像你似的，懒鬼。
3: 你勤俭，你勤俭。要不是你勤俭，咱小扣子还死不了呢。
1: 你。

0: 提起我们扣子。他大婶，别哭了。咱们穷人家一年360天，没有一天畅快日子，再加上自个儿斗气，那就别过了。
1: 扣子是怎么回事？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0: 就是让咱们穷哥们抱成个团儿，联合起来跟韩老六干。
1: 白大哥，只要工作队给他们撑腰，韩老六怕他个啥呀？
2: 工作队要是清官，就枪崩了他。韩老六挨十个炸子，我也不记恨呢。
3: 大嫂子，压迫咱们的不只是韩老六一个人呢。土改是为了打倒封建，把大粮户的土地分给咱们大伙，让咱们穷人当家做主。白大哥，

0: 我来说说。大伙儿知道我是这个村有名的穷棒子，大伙儿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赵光腚。
1: 哎，笑什么？这有什么好笑？
0: 笑也没关系，反正同志们也知道，穷嘛也不算丢脸。我赵玉林一不偷二不抢，是凭着我这两只手干活，从来就没干过丢人的事情。
1: 对，老赵说下去。
0: 我在康德八年来到咱们这个屯儿，给韩老六炕长活。

0: 满当屯长的势力欺压人民，无恶不作。这一代的老百姓谁没有受过他的苦处？好的土地他都霸占了，很多的妇女被他糟蹋过。你们说他是大大的良民，请问你们，他是哪一国的良民？你们又是哪一国的良民？
1: 是。
0: 你还有什么道理？讲吧。
2: 这时，枪声大作。其实，这是韩老六的心腹李青山为了制造混乱特意打的。

0: 我怎么舍得打他呀？那真舍不得打他呢，是吧？那弱的什么似的，没有。可是不行，角色导演动了俩使眼色，导演李健，预备了啊，预备，预备，就是让我想法子揍他。
1: 他骂我了，我没骂，还敢顶嘴？
0: 啪，一个大嘴巴子就过去了，就看着这个镜头啊，就给了。于萍呢，就看着于萍那个眼睛里头，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眼泪哗啦就下来了。

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比如说嘟嘟、露露、四月天、斯坦福桥的味道不是我不小心、雪孩子，还有刚刚进入的2777和7814，还有嘟嘟、思琪正在和姥姥一起听音乐加块糖，不错，问问姥姥最喜欢哪首歌，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大家不同年龄层段的口味。嗯，还有人说林忆莲唱歌真好听。

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现在认知是脂肪细胞的变大，里面的脂滴，就是这个脂肪聚集在脂肪细胞里边，会形成一种我们叫做脂滴的结构。那么这个脂滴是不是正在变大？那么这个呢，就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更现代化的这样的研究的手段就能够去搞清楚。但这里边难度肯定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类的研究来说，最大的难度其实往往不是存在于技术上，而是存在于比如说像伦理层面啊，比如说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啊，就是你研究人的问题从来不是。

清楚，但这里边难度肯定是有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所有人类的研究来说，最大的难度其实往往不是存在于技术上，而是存在于比如说像伦理层面啊，比如说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啊，就是你研究人的问题，从来不是说我研究了，比如说研究了我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搞清楚了，那不是的，那肯定要研究更多的人群的这样的数据样。

0: 胖的嘛，都是人变胖了，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对于我们可能每个人来说，这个事儿呢，不太需要去纠结到底是脂肪细胞变多了，还是这个脂肪细胞变大了。那我所说的第二个层次呢，其实指的就是在细胞这个层面上，甚至呢更加微观的亚细胞层面上，我们去了解到底这个肥胖的这样的一个分子机制是什么，对吧？

就能够管几天，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呢，在很多动物来说，吃饱饭它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状态，它是一个需要去不断追求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好不容易能吃到一顿饭了，你当然要需要使劲来囤积这个脂肪了。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人类也不过是仍旧是在这个状态下。你想，咱们中国人真正说家家户户都能吃饱饭，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不过也就是可能改革开放之后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这不过也就是几十年

0: 质这个进化上带来一些优势，那么它都会很快的被这个物种固定在它的基因组里面。
1: 嗯，最后一个问题，那既然我们今天跟大家谈了这么多中年发胖的事儿，是不是人过中年之后咱们真的要主动少吃一点？
0: 这个可能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就是我们得说，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能量摄入，就是我们三餐的能量摄入，其实对于大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三餐能量摄入可能都是超过了你一天的能量需求的。
1: 对，
0: 绝对是超过了我们一天的能量需求的。你像咱们很多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都不属于重体力劳动者，那么

0: 现在时间17:30。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新。

0: 您给他画一个像的话，您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关于鲁迅的这个形象，现在的美术家呀，鲁迅去世以后，因为鲁迅在美术界是非常有影响的，有很多画家，特别是很多著名的画家，都在画鲁迅的形象，还有雕塑家，比如说北京鲁迅博物馆有一个雕塑张松鹤和曹崇恩的一个雕塑，那个雕塑在我们50年代建馆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他戴着一个围巾在风中，侧脸的这个形象就表达了鲁迅一种

0: 藏品还有藏书，虽然是写鲁迅的别传，就是他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鲁迅生活的日常状态是怎么样的，他有什么爱好，他喜欢抽烟，他喜欢喝酒，他喜欢吃糖，说这都是鲁迅的爱好吗？在生活中这些爱好是怎么体现的？我们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叙述鲁迅的这些其他层面呢，其他侧面呢，可能比较的有一定的优势。
1: 一共馆藏文物是80000多件哈，但一般啊，我们大家去参观的话，是不是也没法都看到？有一部分是要收藏起来的，有一部分是展现给这个观众的，是吧？
0: 都看到是不可能的。我们馆的常年的基本陈列就是鲁迅生平展览，但是这种展览呢，也是不断的改变的。随着时代的需求嘛，时代的要求，比如说50年代的、60年代的、70、80年代的，到最近一次我们是零几年修改的。

0: 那他这个现在其实鲁迅博物馆这个地这一个四合院是鲁迅先生买的。那他离开了北京之后，这个院子是做什么用了呢？
1: 关于鲁迅的旧居，我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篇叫《鲁迅居士》。
0: 居士，对对对，
1: 就是鲁迅呢，在北京，他从1912年5月份来到北京，到1926年离开北京，一共在北京生活了14年。那么在14年当中呢，他有四个居所。初次呢，就是到这个绍兴会馆，
0: 对，
1: 然后刚到北京以后，是到这个绍兴会馆工作。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啊，他到绍兴会馆以后，第一天住在那个床板上有很多叫臭虫，咬得鲁迅浑身是包。他住的地方有很喧闹，他的院子里有很多

0: 这样。
1: 好像八道弯就是他那个胡同特拐来拐去的。
0: 拐来拐去。
1: 拐来拐去的。
0: 哎，我住那个地方叫九道弯，我住东城。
1: 哦。
0: 叫还有九道弯八道弯什么的。因为它是根据这种地形啊盖来盖去的。
1: 嗯。
0: 啊，就成为那个样子了。
1: 对，这是八道湾啊。后来又去了砖塔胡同，那是兄弟失和了以后，好像祝福是在砖塔胡同那儿写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是那个彷徨里边。
1: 彷徨里。

0: 可行性、必要性，包括它的这个收益的分析哦。朱家公放到村里之后呢，企业也是可以降低成本的，做你的项目，让县里面要支持这个项目。
1: 看着马上就要封顶的厂房，张一斌特别高兴。虽然花了钱只能解决40人的增收，但挂单奔中到今天，每一个人的销单都特别不易。这一点，东明乡党委副书记潘永辉颇有感慨。
2: 剩下来的人身体条件上有可能是年纪大的，有疾病的，劳动能力呢又没有的，主动意愿就不强。
1: 城南乡党委委员石兴龙也道出了另外一层难处。
3: 因为他们有顾虑哦，既把他一个核算标准嘛，他收入

0: 办技能培训的新昌县农业农村局信息化中心主任王阳军翻着去年的台账直摇头。这两年针对低收入农户，县里办了4个培训班，钱花了，效果没看到。
1: 手把手教他们做了，培训结束之后他们也不一定愿意去，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浪费这个财政资金。

0: 共啊，这40个培训的人能够带动2000户农户吧，这2000人当中400-500户低收入农户中应该是要有的。
1: 离挂单笨中三年行动计划收官还有半年时间，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告诉记者，新昌60%低收入人群已经跨过中等收入线，
2: 三年之后稳定在70%以上，这是我们的个新的目标。30000元解决好了之后，接下去的目标可以是40000元，以后可能是50000元，是根

0: 成效，就为全省的缩小三大差距提供了一种可借鉴、可复制的宝贵的实践路径。
1: 今年是新昌挂单笨中收官之年，最初确定的 2.6 万低收入群众中，已有超 1.5 万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这场发源于浙东山区县的共富改革还在继续，啃硬骨头的路上留下了不少值得细细琢磨的实践经验。
2: 由国家医疗保障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首个全

0: 脑机接口通过在脑和机器之间建立信息通道，实现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协同交互。作为前沿颠覆性突破技术，脑机接口今年首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与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六具等并列布局，被列入15规划的六大未来产业。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贤峰说，浙江早在2021年就把脑机接口纳入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布局，经过多年培育，初步形成了产学研医一体化的脑机接口创新发展生态。
1: 我们依托

0: 产业的全球制高点。
1: 据了解，大赛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通道，面向全球开放，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0号，八月进行初赛，九月在浙江举行决赛。大赛获奖团队可获成果转化专项经费支持，优先申报国家医保局试点项目，优秀成果还将在国家医保公众号、进博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平台展示推广。
2: 由浙江交通打造的这里畅飞低空飞行服务移动端模块今天上线发布，这是我省在低

开幕式和第一天项目的决赛。在今天上午呢，是举行了多个项目的预赛。在男子200米混合泳的赛场上呢，浙江名将汪顺是全程节奏稳定，轻松地拿下了预赛的前列，向着该项目的全国冠军赛多年的这个连冠发起了冲击。在男子100米自由泳的这个预赛上面，竞争呢也是很激烈的。奥运冠军潘展乐是一骑绝尘，以48秒23的大幅优势，然后是位列总成绩榜的榜首，竞技状态呢是十分火热。

0: 第79分钟，乌拉圭队马克西小角度劲射将比拼扳成1-1平。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世界杯小组赛的 G 组首轮，伊朗对阵新西兰。上半场贾斯特抽射破门，塔雷米重矿，雷扎伊扬扳平。上半场双方战成1-1，下半场伍德助攻贾斯特梅开二度，莫赫比头球扳平，最终伊朗2-2战平新西兰。
2: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渐老，中国移动。

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

国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

0: 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0: 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

0: 辆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

0: 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了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1: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

人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

0: 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
3: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

0: 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保和浙里保参保缴费开始了。城乡医保0到18周岁个人缴纳560元，18周岁以上个人缴纳590元，浙里保100元。医疗保险按时缴，就医看病不用愁，大病得保障，没病享服务。请广大城乡居民抓紧参保缴费，以免漏保。详情可咨询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
2: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富汗

0: 据本人家国王党有教，隶属地区最高教的人王员，据本家话一言难。哪见人家国人人有责，让我们操了所有，坚决与人家国完成高些。刚当秀武家委的五爷与王丹。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

下班开设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以及中考体育项目等培训，暑假作业由老师管理，凡六岁以上青少年儿童均可入校习文练武。联系电话13867046848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民革中央副主席、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浙江省委会主委、民革中央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京，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民革四川省委会主委、民革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欧阳泽华率民革中央调研组到我县，深入产业平台、文化地标、生态修复点位，实地调研高端装备制造、黄帝文化传承、废弃矿山活化、特色富民产业发展等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任淑女、县委书记王振飞、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毅等分别陪同。调研组首先走进黎晋高新区科创中心，详细了解我县产业发展工作，细致询问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产业链配套、人才引育等情况。在浙江畅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详细了解了企业高端拉床、机器人智能产线研发攻关、进口装备替代成果，对企业深耕专精特新、突破精密制造卡脖子技术给予肯定。在浙江居里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了智能锯切生产线，听取了晋云锯床产业集群发展、数字化改造、产品出口海外等情况介绍。调研组还实地走访了

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组织教育、自主教育、实践教育相统一，深度挖掘浸淫红色资源，教育引导全县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精神》，立足我县现有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聚焦前沿技术领域，加强统筹谋划，

缘由、具体症结和实际困难，认真做好记录，并与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负责人会商研判，逐一明确处置思路、责任单位和具体举措。王毅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机制压实属地责任、部门责任，规范办理流程，提升办理质效。要持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合理合法诉求。

0: 常态化普及地膜规范使用、残留污染治理等相关知识，巩固整治成果，从源头杜绝农田白色污染问题。
1: 我们会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常态化的下地巡回巡查，做到零星残膜应收尽收，并且联合周边各村开展交叉互查、互相监督、细致排查，还要持续强化入户宣传，上门向农户讲解残膜危害与地膜回收的相关政策知识，引导大家主动捡拾、规范上交废旧地膜，从源头

0: 帮助更多的人。
1: 本次缉云站世界献血者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打破单一采血模式，融合公益献血、科普宣传、中医药便民服务于一体。活动期间，成功献血的爱心市民均可领取丽水市中心血站提供的热血英雄专属福利，包含定制运动背包、电子秤、纪念徽章等礼品。除此之外，县中医院在现场开设专属义诊专区，免费为群众提

0: 蜂场里100多个蜂箱都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偷蜜贼风波暂时告一段落，可愁云依旧笼罩在马头山镇。
1: 这窝福蜂准备在这筑窝，看到吧，它已经筑好脚了。到了9月、10月份以后，它开始慢慢就产卵。
0: 在密林里有多种胡蜂，它体型大，攻击性强。

0: 偷吃蜂蜜的狗熊，还有这些凶猛的大胡蜂。
1: 它的嘴巴必咬吗？你看呢，本来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口子嘛，甚至上面这段都是咬的，还有这个上面都是咬的，它越咬到它就可以钻得进去。
0: 胡蜂会集体作战，常在蜂箱口咬死大量守卫蜂，冲进蜂巢杀死蜂王，抢夺蜂蜜和幼虫，直接导致整箱蜜蜂覆灭。
1: 我当年那个蜂箱大概摆了150箱，最后只剩下十几箱
0: 没覆。
1: 哎，其实也就是个胆大心细的事，就把那个废弃的易拉罐呢，什么小铁皮啊。

0: 除了狗熊和胡蜂这两大天敌后，卫星望发现江西资溪县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春夏季雨水偏多，导致蜂蜜产量不稳，就牵头成立了养蜂合作社，并邀请江西农业大学专家团队坐镇指导。专家团队带来了一项能够提高蜂蜜产量的新技术，可它看起来很不起眼儿，像一个黄色的塑料片。
1: 这个是蜂蜡，不是天然的蜂蜡，蜂蜡里面我们实际有机，是

0: 吸就不能太快太急促，慢慢的呼吸。
1: 为什么蜜蜂会顺着它的脚往上爬呢？秘密就在于它身上挂着的两个小盒子，这里面关着的是蜂王。蜂王释放蜂王信息素就能够集结蜜蜂过来。

0: 入养蜂技术培训班。
1: 有点怕吗？这东北风吗？
2: 怕折是吧？
1: 对，
2: 放松放松，不要紧。
0: 养蜂第一课就是要学会不害怕。
2: 别怕别怕，你那个手发抖了，放松哈，拿一下，很棒，对吧？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没事。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还好还好，别怕别怕别怕。
0: 江西资溪县的原始森林。

0: 林和峡谷每年夏季都吸引很多人前来避暑。为了打开蜂蜜销路，每到夏季，当地养殖户们都会举办一场特殊的摇蜜节。
1: 通过那个离心力的转动，把它甩出来。
0: 这是刚刚摇出来的新鲜蜂蜜。
1: 你看它很智能的冲下去，它就和水智能融合了啊，不需要搅拌啊，它会跟水智能的融合。
0: 蜂蜜作为初级农产品，一般都是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养殖户们希望通过每个摇蜜节，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大企业来。

0: 卫星网向内做强，斗黑熊用科技搞跨界融合，让危机变成商机，两条不一样的养蜂路，走出了一模一样的共富好结果。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其实因为刘莎老师总是给我这么多的肯定，而且我也看到读说俱乐部确实有一堆自己的忠实的粉丝啊，大家已经在纷纷进入聊天室了。今天我们聊聊记忆这件事儿。说起刚才刘莎老师提到的说这个记忆不容易啊，我就想到了最近我看到的直播啊，一对夫妻做直播，直播带货，然后夫妻两个就吵起来，吵得真的很厉害。他们吵什么呢？吵当初恋爱的时候是谁追求的谁，谁主动的。两个人都言之凿凿地认为自己记忆是准确的。当然你像我们都可以猜到了，这个妻子就觉得是先生追的自己，先生就觉得是妻子主动倒追自己。

上、灌木丛旁边，或是公园长椅下面。因此，松鼠的大脑中确实存在一张坚果的分布图。接下来，他们会使用一个极为巧妙的策略。松鼠会根据坚果的类型来选择储藏地点，它们可能会把所有的榛子储藏在一处，把所有的花生埋在另一处，以此来帮助自己记住这些食物的位置。凭借记忆中的地图，松鼠能轻松找到之前储藏的坚果，而且成功率高达 90%。 看来它们是自然界当之无愧的坚果专家。

0: 摸松鼠啊，我就想可能我的学习攻克一个难关，记住一个个知识点，就像松鼠又找到了自己的榛子一样，是件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我想说，我自己觉得来上这期节目，我最想分享的一个经验就是，如果记什么东西能让你有成就感，你就更容易记住这件事情。
1: 您确定您记忆里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这番话吗？还是说当时的时候是有另外一番话的？只不过说，哎，过了这么许多年，过了这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四五十年，不能再往下加，再往上加。

0: 如果只要是没发生什么人命关天的事儿，没伤害了大众的权益啊，忘点就忘点吧，太复杂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神经元，本来我就以为这个是一二三，到您这儿变成神经元了。
1: 对，你会发现我们以为我们把一二三印在脑子里，对吧，把书印在脑子里、
0: 啊、
1: 其实不是，大脑当中找不到这些书当中的文字和图片。大脑当中的记忆是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磁盘的记忆是依靠磁的介质，大脑的记忆我们都知道，大脑当中他又说了，背书最近又死了不少的脑细胞，大脑当中

0: 恐怕背的就会快一点了。就有的小朋友这当然打人是不对的，但有的小朋友一想到说我这考试考不好，我爸要揍我。
1: 你说的对，所以就有人
0: 就
1: 说
0: 就会记得快一点。
1: 为什么创伤我们记得这么深刻？因为创伤是和生死和痛苦有关系的，所以在前一阵啊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大家都知道这个字越来越熟了。这些人经历创伤以后会走不出来，其中一点就是记忆太深刻以后他会出现一个闯入性的回忆，就是你坐那儿正上班呢，突然创伤就栩栩无声的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让你这个当下就没有办法做别的工作了。
0: 嗯，
1: 所以就像刚刘莎说的，对。

0: 记忆不一定是完全可靠的，也就提醒大家，我们在和别人争执的时候啊，不妨听听对方记住的是什么版本。
1: 嗯，
0: 其实我还想告诉大家，他记住的事实不重要，你就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剪辑者，他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1: 所以说前面王明博士还有我还有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有放出来的、啊、这些短片也好，这些内容都包含在这一本记忆脑科学里面。这本书它底下在书皮上还印着一个宣传语，叫做助力学习工作考试的

0: 底放一放，先往下面做。
1: 哎，有的时候呀，有一些辅助的措施也会让您的记忆进行比较大的恢复。比如下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原来这个时间段已经到了很久很久以前。感谢汪明博士的精彩讲解，感谢我们所有听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

多云的天气，23到32摄氏度啊。周四中雨转小雨，周五小雨，周六小雨。继续往后看的话，这个后边未来15天哈、啊，都是有带雨的天气。所以说大家啊，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雨量了。

最终确定伤人的这个蛇类是短尾蝮蛇。绵阳市中心医院急诊科的医生也是介绍，短尾蝮蛇是绵阳地区啊最为常见的毒蛇之一，当地医院常年针对性的去储备了一些抗蝮蛇蛇毒的一些血清，可以保障此类蛇被咬伤之后啊也可以及时的让患者得到救治。这医生表示呢，结合蛇毒的类型、伤口症状以及患者的身体情况，医院立刻针对性的进行了治疗方案，为患者开展抗过敏、抗感染等等的一些基础

如果没有能力把蛇抓住啊，拿出手机赶紧拍一个照片啊，也是可以的，让医生来辨认一下。然后尽快的前往具备蛇咬伤救治能力，储备抗蛇毒血清的正规医院去进行治疗。有位网友说啊，这个何大妈沉着冷静，胆大心细。还有位朋友说啊，大妈果然是你大妈啊，遇到事情啊，沉着冷静啊，聪慧应对。

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目前呢缺乏可靠的科学支撑啊，不建议用这个来代替正规的驱蚊产品，还有就是一些超声波驱蚊的 APP 啊，现有的证据不支持其作为有效的防蚊手段。再来盘点那些效果有限啊且有一定风险的，像什么驱蚊手环、驱蚊贴啊，部分这个说是添加的天然驱蚊植物精油。

香片等等的一些正规产品，叫做含有拟除虫菊酯类啊成分的这样的一个电蚊香液啊。并且严格使用，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啊，不建议在密闭空间内长期使用。还有呢，就是可以调低室温啊，蚊子在室内呢，它的这个温度低的时候，活跃度会下降，适当的调低室温，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蚊子在这个活动能力和吸血的欲望。你像如果在户外啊，应该选择含有避蚊胺啊、派卡瑞丁驱蚊汁啊、柠檬氨酸液油、柠檬胺液油等等一些有效成分的一些驱蚊剂啊。使用时呢，仅涂抹在。

0: 抗拒，
1: 抗拒啊，觉得谁
0: 感觉被安排了，
1: 对，谁给我介绍一个、
0: 啊、被匹配了，
1: 介绍一个对象，可能先把这个介绍人埋怨一番哈，
0: 数落了，
1: 嗯，数落了啊、嗯，哎，其实现在可能年轻人哈，90后、00后会非常主动的去参与一些啊家长们组织的这个朋友的聚会，毫不羞涩的介绍自我。

0: 所以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职场的压力太大了，很多人可能都要加班啊、没有固定的社交的时间啊、所以他想认识新人或者是认识恋人的这个渠道也变窄了，因为工作繁忙、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也是一种提高效率的去与他人相处的一种方式。
0: 嗯嗯嗯，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已经过了35了，
1: 嗯、
0: 她是家里的长女，所以呢一直是以这个学业努力啊、优秀啊，然后工作尽职尽责呀，来要求自己呢。然后从小城市来到北京立足，而且是在一个机关单位哈、所以她一直是比较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后才发现说同龄人里大部分都已经已婚了，单身的流动性是

0: 这个手机跟那个手机哪个更好一点，哪个功能更好一点，哪个收入更高一点，然后哪个手机那个壳壳更漂亮一点，
1: 对
0: 啊，好像，
1: 所以就这个是我们很难跨出对于相亲的这个门槛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怎么能把自己物化了呢？我难道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我难道不是要找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舍我其谁的爱情吗？
0: 对，这就是很多年轻朋友不选择相亲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物化的比较当中，我们好像缺失了那些灵动的、有人性的、温暖的部分。
1: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难道不都是跨越了各种
0: 障碍险阻？
1: 对，什么家族的仇恨，对吧？然后两个人要生生世世在一起吗？那不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爱情吗？
0: 但那个爱情也是影视剧中的爱情，不是现实当中的爱情。对，它其实离我们真实的爱情还相去甚远。

你的成都，这是你的成都，这是你的成都，这是你的成都。Welcome to 成都。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

0: 清。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

卫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

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

0: 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

0: 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气温22到32度。

在浙大医院国际保健中心、浙大二院经血管植入器械研究院，王浩向医护人员询问医疗服务及前沿器械研发攻关的最新进展。他强调，医疗卫生涉及多学科交叉融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浙江中医药大学、常山县瑞安市高楼镇卫生院、浙江师范大学幼教集团、嘉兴市医疗保障局南湖分局、中国科学院杭州医学研究所、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畅谈体会想法和下一步目标举措。王浩认真倾听记录，不时就有关问题同大家坦诚交流，互动讨论。王浩指出，人民健康关系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色。近年来，健康浙江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工作中更加注重完善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

他强调，要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加强科学测报、精准预报，动态研判江河水位变化，统筹采取拦、分、蓄、治、排各项措施，合理调控河网水库水位，切实保障河湖安澜。城西南排工程是杭州市为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而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刘杰来到九溪出水口枢纽段施工现场。

0: 言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界别群众代表发言。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
1: 14号到16号，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程访问香港、澳门。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和给

0: 到数字时代的代码，这将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守，在文化强国的版图上刻下鲜明的浙江印记。
1: 为了让 2.6 万低收入人群增收，跨入中等收入行列，2024年新昌启动了挂单奔中三年行动计划。经过两年多的奋战，眼下已经帮助15000多人跨过了3万元门槛。然而收官之年，面对剩下的硬骨头，到底还有哪些手段和办法可以用？这场举全

0: 全县之力来推进的头号工程能如愿完成吗？请听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三篇，啃下最后硬骨头。
1: 来，这个呢就是我们当保安的那个人呢，一个月卖3500元，自己能挣钱了，心情要比以前要好得多。
2: 他们高兴吗？我也肯定高兴了。
3: 陈潭街道上湖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告诉记者，正看护着孩子们进校门的保安就是上湖村老徐。虽然

0: 子。
1: 马前都是走好的呀。
2: 好。
0: 凭着一份月入3500元的工作，老徐今年底就可以销单。
2: 一月份取得一次记录。
1: 2月18号是我们经过两位讨论们清理三塘水库管理人员嘛，给他这个岗位嘛。
0: 先是安排他去管三塘水库，一年2000多块，托关系去问科。

0: 是一个两个三个这三四个一样，假如说能够做生意啊，这些是更加好了啊，但是他不合适嘛。
1: 帮助他解决工作也是想了很多办法。
0: 那是应该的嘛，对自己的亲戚也没有这样上心过。
2: 随着一家家共富工房开出，一个个富农项目推出，这两年新昌12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社的帮扶名单在一天天减少，但留下来的每个都是硬骨头。一方面安排工作难，另一方面两年挂单笨中，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办的工房也都办了，致富的手段越来越少。新昌县发改局副局长潘丹英说，
3: 第一年做的时候有新的政策新的举措比较容易，这一批

0: 早，同样头疼的还有东明乡党委副书记潘永辉，他带着金山村的豆腐皮共富工坊，把灶头从十多个扩大到300个，现在产量上来了，销路却成了问题。
1: 一天能够至少有才800斤，一年至少近20万斤的，光靠村里去搞是不行。黑猪的一个企业到这里来，成本上就增加了。企业是讲求效率的。
0: 致富的办法越来越少了，但还要绞尽脑汁去想、去找、去跑。
2: 讲到这个今年这个共富工坊怎么样扩面体制的问题啊？
0: 陈潭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一斌在跑了十几。

0: 户。
1: 我们希望总共啊，这四十个培训的人能够带动2000户农户吧。这2000人当中，400-500户低收入农户中应该是要有的。
2: 离挂单奔中三年行动计划收官还有半年时间。新昌县发改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这场发源于浙东山区县的共富改革还在继续。啃硬骨头的路上留下了不少值得细细琢磨的实践经验。
3: 绍兴滨海新区。

22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至24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6月17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小到中阵雨，局部大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至32。

0: 省药物成瘾与脑健康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党委书记周文华说，笑气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吸入后会让人发笑，产生愉悦感，长期吸食容易成瘾。
1: 他如果说吸食者出现了意识模糊、昏迷、幻觉、妄想，这时候就是一定要就医了。

0: 与信贷扶持政策，为企业低碳转型提供技术和资金双重支撑。
1: 2026浙江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昨天走进设在浙江大学的高考，
2: 外多的老师在评卷，打分如果出现了误差比较大，就有删评、空白卷呢，或者是这个零分卷呢，这个呢要重新再的小组长全部复查过。标准的控制其实就是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宽严适度，始终如一。
3: 评卷组长还与记者交流了一些阅卷感受。数学学科评卷组组长说，对于备考学生来说，要避免搞题海战术。
4: 我们要真的把每一个概念、每一个想法剖析开，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而不是机械化的这样学习。
3: 今年高考及选考，全省设置了8个高校评卷点，选调约2800名教师参与评卷。评卷老师都是有3年以上教学、教研经验和一定的评卷经验，有较高本学科业务水平的在

0: 快捷平稳。无人机运输极大减轻了70岁煤农刘方慧的负担。他告诉记者，家里杨梅大多数栽种在山顶上，以前采摘后需要人力运送到山下，如今山林间多了忙碌的空中搬运工，既便捷又高效。
1: 我的杨梅都在山顶上，半天只能来回单4-5趟，走下来就没力气走上去了。

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